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 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

0: 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3: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4: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5: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3: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6: 它是4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

0: 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限时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1: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2: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1: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3: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1: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4: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3: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3: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3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5: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2: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6: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7: 202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7: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10: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11: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针一针画成了故事。
10: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12: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字辈。第一步，高马尾砸得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雷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噎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11: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10: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 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

0: 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 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2: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儿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0: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2: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0: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2: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3: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2: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3: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2: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3: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2: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0: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 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6: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7: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8: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9: 可以。
7: 范静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10: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7: 范静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2: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

0: 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
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1: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3: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泛净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4: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采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5: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6: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1: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7: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1: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一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包京剧，还会收音机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走你要去干头了，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解。反正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3: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2: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有个 MP3 我就放开，个人听，干听干做，

0: 一点就不卡水，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那就是那么个事儿。
1: 徐艳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0: 我就担心这，咱哪办？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看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精力，天天搁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连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啊，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唱戏，我心儿也正亮些。
1: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她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0: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等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元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0: 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 他把进藏。

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了，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放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7: 这个也是内地的。
0: 嗯。
7: 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0: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0: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1: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0: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2: 西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13: 2011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4: 乐哈斯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0: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0: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5: 现在旅游多嘛？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16: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7: 以前吃不到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8: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无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的嘛。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班的嘛。
10: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0: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9: 环球华人，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20: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管，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21: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9: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20: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22: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20: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3: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9: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4: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氏族影吉甫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5: 环球华人，
19: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9: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1: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三号至五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7: 作为我们七一的回归的大日子，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能够见证，看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很近距离和军兵的接触，他们很威严以及很和蔼可亲，很开心很开心。
8: 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很多谢中央每年都送一些很惊喜的礼物给我们。我看到军人我很振奋，特别看到他们的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為中國人我很驕傲。
9: 作為香港人，看到有這麼強大的軍艦去保護我們，非常之有安全感，希望我們可以多些來香港。
25: 我們香港全體的香港市民亦都是祝我們的祖國在將來的日子可以繼續的繁榮穩定，我們香港會越來越好。
5: 環球華人。
19: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8: 你好，
26: 道一声谢谢。
28: 谢谢。
2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6: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7: 二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8: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7: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8: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7: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8: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7: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研制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9: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6: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 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0: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11: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1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12: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 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

0: 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0: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

0: 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10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1: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立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 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
0: 过去驻韩美军之所以这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10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 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 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
0: 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 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

0: 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他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他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他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3: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其实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0: 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性、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

0: 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5: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 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6: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利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 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

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青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阁。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他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鼓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载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

0: 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1: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降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匠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

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

0: 傲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亦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挫也。”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进见。宁戚闻召，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外臣宁戚拜见君侯。”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首闭目。宁戚仰面长叹道：“危急乎宋国也。”宋桓公冷笑一声道：“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宁戚道：“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宋桓公回道：“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宁戚道：“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吐哺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事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治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宋桓公听了宁戚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戚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戚说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宁戚道：“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明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明公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宁戚道：“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 上不识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宋桓公叹道：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旨？宁戚道：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附会，一盟于轲，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明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宋桓公又道：寡人当以何物直见齐侯？宁戚道：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束缚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戚。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戚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戚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单面。单面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席鹏回道：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单面道：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齐桓公得了单面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宋使拜谢而去，单面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戚等召到宫中，问道：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管仲奏道：平王东迁以来，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之，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齐桓公道：古之郑为中国之书，久欲收之，恨无继耳。宁戚道：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11人，唯有4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祖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11人，子氏子忽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祭祖道：邓曼元妃也，子忽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忽，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祭祖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 郑国自此多

0: 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祭祖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祭祖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祭祖。祭祖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取出将祭祖拘职。祭祖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军府方可言之。是日，祭祖被囚于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祖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宰华都携酒亲至军府与祭祖压惊。祭祖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祭祖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祭祖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悯焉。且子乎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殷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祭祖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祭祖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那公子突于郑，楚军之日，斩足下以祭宋齐，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祭祖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祭祖食物，连水都不让喝。祭祖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祭祖立誓，祭祖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祭祖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违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还报宋庄公：祭祖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米市，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有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30%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公子突拜道：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停止，莫说割给您区区30%，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宋庄公道：寡人求祭祖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祖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公子突回道：突以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祖，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私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30%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30,000，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得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待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

0: 公子突与雍鸠皆微服，扮作山谷，驾车跟随祭祖。九月初一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祖服死是百人于壁柜之中，请朱大臣至内室相见。朱大臣见祭祖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祖道：“祖非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朱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将军高渠弥因昭公为世子时，见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壁柜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出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费力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昭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昭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急政，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政事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唯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300及100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得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300，岂不贻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300，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300之共付，代书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1/3，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公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300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公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许之物，且力要交割300，不愿赎付。郑立公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去谷20000， 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功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功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齐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功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知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功大喜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速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持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拒不受，使者还报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史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功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功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服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迟速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办，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伤夷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7: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8: It's 12 a.m.
9: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1: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12: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